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iA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接下来我们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22日至26日在国家速滑馆宾斯代举行。8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0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已突破82亿元。中国网球协会发布关于推广网球墙等网球便利化场地设施的指导意见，明确扩大网球人口、培育网球人才、规范场地设施发展三大总体目标。8日，曾创作《桃花源的故事》《宝儿三个和尚》等作品的中国绘本画家蔡高获颁国际安徒生奖章。以上是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路上滴滴啪啪，广播嘻嘻哈哈，早高峰的上班路，元气组合第一时间为你加油打气。早上7点到9点，要你 morning 有精神。

0: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2: 请问有关东煮吗？
1: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2: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1: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2: 那你们有什么？
3: 我们只有每小时十一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974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3: 好的，先生，锁定 IFM 974，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IFM

0: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我是浩南，
1: 我是刘毅。
0: 最近啊，我身边有好几个准备装修的朋友都在发愁哈、就怕遇不到这个靠谱的装修公司。
1: 那为什么这么怕呢？是踩过坑吗？
0: 那必须的啊！就像刚刚咱们看到的这个新闻啊，某家南昌的整装装修公司直接是关门失联了，有18户的业主预付的这个装修款全部都打水漂了。有的业主他交了13万啊，对方就只砌了一面墙。还有说交了27000的，干脆是一道工序都没开工啊，真的是白白的把钱拱手相送了。
1: 是的，那其实真的我们这样的花钱来说，简直比被大风刮走还要让人心痛啊。
0: 是啊，
1: 那其实像我们现在就是很多朋友觉得，哎呀，都是攒了很久的钱，才去打算这个装修安家，遇上这种事儿真的是太糟心了呀。
0: 而且你知道更恶劣的是什么吗？这家装修公司在跑路之前啊，还在催业主各种各样的交钱啊，收款，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3: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南昌中雨转雷阵雨，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9度，北风3到5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雨，中雨转雷阵雨，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0度。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

0: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1: FM 974，
2: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3: 爱不是终点。
2: iFM 九七四，常伴你左右，
4: 常伴你左右。
1: FM 九七四。

0: 探秘世界，聆听经典，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我是浩南，
1: 我是六一。
0: 最近啊，你有没有看新闻啊？咱们南昌又有一家装修公司跑路了。
1: 又跑路了，是哪家呀？
0: 叫做某树装饰，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啊？直接是人去楼空了，18户业主的钱全打水漂了。我听说啊，有个大姐交了13万多啊，就挂了一面墙。还有一个大哥呢，交了27000，这一锤子都没干啊，真的是太不划算了。
1: 真的是听得都非常心痛，这都是咱们老百姓辛辛苦苦的血汗钱呢。
0: 是，
1: 像我们以后想装修的业主怎么办呢？
0: 是啊，而且你知道最气人的是啥吗？
1: 嗯、
0: 他们跑路之前还在催业主交钱，然后呢，这钱一到手，第二天人就跑了。
1: 哎呀，这钱也不知道能不能追回来。其实去年南昌光这个预付式的消费投诉就达到了4000多件，而且好多都是装修跑路的。
0: 是，所以我说啊，现在业主装修真的是太难了。
1: 是的，但是其实在这里的话呢，也是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0: 嗯，
1: 就是咱们的老朋友创意装饰啊，也是知道大家对于这方面的担忧，立马就推出了先装后付的新政策。
0: 先装后付啊、
1: 嗯、
0: 哎，还没听过，这个到底是啥意思？
1: 那其实的话，大家比如说在某宝或者说其他某东平台，应该是体验过这种，比如说买东西，你先是下单、再付款，东西到了之后你觉得满意，哎，再付款。那其实我们装修的话呢，也是一样的，它相当于就是你先装一步，再付一步的钱，不需要说把所有的这个款项都全部交了之后就非常的被动啊。
0: 嗯，确实啊，不用像咱们传统的这个装修公司一样，就是刚开工就收你，60%、70%甚至全部的这个工钱啊。
1: 嗯、
0: 这个时候你钱交了之后，真的就特别的被动，没办法去掌握我们的这个装修的主动权。活干得好不好啊，真的不是咱们自己说了算。
1: 是的，但其实的话大家会说，哎，创意这么有实力吗？敢做到这一步。
0: 嗯，确实啊，这样的话这也就意味着咱们水电做完了去看没有问题再付钱，像瓦工贴完了砖再去验收没问题再付瓦工的钱，真的是每一步合格了才会掏这个工钱。
1: 那话又说回来了，万一不合格怎么办呢？
0: 不合格，哎，创意装饰我听说他们是有这样的一个机制的、
1: 嗯、
0: 不合格直接给你免费砸掉重做，反正啊他们拿不到钱。你说啊，他们敢不好好干吗？这跟咱们传统的装修公司完全是反着来哈。以前呢是要求他们干好，现在创意啊是求着你验收通过，哎，他们才能收到钱。
1: 是的，那其实的话呢，就很像是说我们之前听到过的心灵鸡汤，说不要把自己处在被动的位置上。那其实这句话放到装修里面同样也是适用的，钱都攥在你手里了，对吧？那是你说合格，那才算合格呀。所以说这一步的话呢，大家如果说去装修，算是给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吧。
0: 而且你想啊，为什么装修公司老是拖延工期呢？其实就是因为他们手里有钱，哎，他们不怕再怎么样你也拿他没辙。所以创意这次的这个机制呢，也是给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让大家能够安心的来把我们的这个工期赶紧的做起来。
1: 是的，因为其实像我们在装修中这种坑真的是屡见不鲜，我们其实创意的这种做法也是非常的人性化，完全是站在了咱们很多这个装修业主的角度上去考虑了。所以说的话呢，真正好的品牌好的公司其实它就是这样子的啊，这样才能真正的留住咱们的客源嘛，而且也是把主动权交回到了咱们的手里，不会担心说有什么恶意增项啊或者说其他的问题，因为钱在你手里了，他拿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0: 是的，这样一来啊，咱们业主担心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都给大家解决了。
1: 嗯，
0: 所以说赶紧可以来拨打一下这个88206222 88206222来了解一下详细的政策情况。
1: 是的，那其实说到这里的话，创意还有个大招哦，就是他们推出了个性化的定制产品，他们会根据你的喜好来为你量身定制选材哦。
0: 是的，不再是像之前一样复制粘贴的这个样板间了，而是大家可以根据我们自己的喜好啊，个性化有需求的来进行装修。
1: 是的，而且其实大家听到这里也会有点担心说，那你说到的这个创意能做到吗？那大家真的是放120个心，因为创意的话也不是那种小作坊公司，咱们广播电视台跟他们已经是10年的合作伙伴了。
0: 嗯
1: 嗯，而且咱们首席的主播庆元老师也是担任了他们的品质监督官，由我们帮你看着，这装修还不放心吗？
0: 是的，赶紧来拨打到88206222 88206222报名到我们的活动，名额仅限20个，那原价25000的全屋豪华软装大礼包直接秒杀价给大家拿下。
1: 是的，还有索菲亚金牌橱柜、金牌衣柜等等等等这些大牌直接轻松带回家，而且呢还会赠送大家功夫女足的电影票，赶紧拨打88206222 882062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九七四，
4: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N 九七四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3: FM 九七四

即使身体被束缚在这座城市，但是我们依然会用好听的音乐，干货满满的旅游资讯，让你的耳朵去旅行。上午9点至12点，我们出发吧，耳朵想旅行。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1: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0: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1: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2: A size, just a size。
0: 锁定收听 IFM974， 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3: FM974，
0: 跳进音乐国度，我们是自由的灵魂。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3: FM 九七四。

0: 旅程与音乐相伴，心情像一条开口向上的抛物线。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2: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南康中雨转雷阵雨，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9度，北风3到5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雨，中雨转雷阵雨，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0度。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

0: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IFM，
1: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和你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

0: 点。FM 九七四，
1: 梦里能到达的地方，终有一天脚步也能到达。什么时候出发都不晚。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是世界上最小的国家，由于四面都和意大利接壤，所以又称国中国。梵蒂冈是全世界天主教的中心，圣彼得教堂是来到梵蒂冈旅游必去的一个地方，同时也是全球第一大教堂。从1870年以来，主要的宗教活动都在这里举行。这儿整栋教堂建筑呈现希腊十字架结构，造型传统而神圣。建筑总面积2.3万平方米，最多可以容纳6万人。梵蒂冈每年都会发行精致的邮票和纪念币，游客通常在圣彼得大殿旁边的梵蒂冈邮局寄出贴有梵蒂冈邮票的明信片，以作纪念。
1: FM 974环球吸引力。
2: 即使身体被束缚在这座城市，但是我们依然会用好听的音乐，干货满满的旅游资讯，让你的耳朵去旅行。上午9点至12点，我们出发吧，耳朵想旅行。

0: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974，旅游气象站。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南康终于转雷阵雨。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9度，北风3到5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雨，终于转雷阵雨。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0度。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
1: 人生若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FM974

0: 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江西旅游广播，这里是 IFM974， 我们继续一起来关注更多精彩节目。现在呢，天气不断的变化，你看呢，忽而高温，然后呢，忽而会下雨，所以在这个季节当中啊，很多人在工作时呢，都会感觉动不动就汗流浃背。其实这个呢，对于我们想要装修的朋友来说，有个特别大的好处，就是呢，工人他一定不会在工地上磨洋工了，而是要快点好好的把这个工期结束，这样就能够更快的来结算账了，然后呢就能够获得更多的一些更好的费用了。所以啊，夏季装修呢其实特别好，除了工人他们不会去拖延工时之外呢，还有一点好处，就是我们大家呢在装修完之后啊，就可以很快的能够把它透一透，就不会再有更多的装修的味道，尤其是当你在选择更好的一些材料的时候更是如此了。所以呢，在装修的选择时，大家一定要挑选正规的装修公司，尤其要注意一点啊，不要随意的去付更多的定金。比如说呢，可能有一些装修公司啊，就会告诉你说，一开头的话28000，或者呢是100000，甚至呢很多的这个装修公司是全款付，等等等等。大家现在都不傻啊，每个人挣钱的都会感觉自己希望能够把钱捂在自己袋子里。所以呢，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可以关注一下创意装饰在近期举行的先装后付的一个特别的项目。这个新的政策很重要，装修你做一步付一步的钱，你不用像传统的装修公司，每开工的话呢，一般都会收到60%到70%，这钱一交的话，拜托谁听你的？你要想让他们砸掉重做吗？行啊，你另外再付钱就好了。那你觉得不满意吗？那实际上行啊，没问题啊，你看这水电都是通的呀，你就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因此啊，这个先装后付真的非常的重要，对于保护我们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而言，这个的主动权完全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8820-6222，8820-6222，你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询问。在最近呢，还有20个特别针对我们江西广电的优惠名额，原价25000元，全屋豪华软装大礼包，直接秒杀价拿下。创意不是小作坊啊，因为呢，在我们江西广电还有专门的创意的品质监督官，由媒体来监督，这个装修绝对放心了。索菲亚呀，还有呢，像金牌衣柜、橱柜这些大牌，你都可以轻松的带回家。8820-6222，在近期如果你没有看过功夫女足的电影票，创意装饰也会送给你。8820-6222，欢迎大家拨打咨询，要装修咱们就找最正规的公司。欢迎大家继续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IFM974 江西旅游广播。
1: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2: 夜空中最亮的星
3: FM974，
4: 旅途中的我，
5: 中的我
4: 享受 IFM974 的每一首歌。

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南昌终于转雷阵雨，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9度，北风3到5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雨，终于转雷阵雨，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0度。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3: 繁华的上海，
2: 热情的巴西，
3: 浪漫的土耳其，
2: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3: 去啊，
2: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4: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5: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iFM

暑假八月，暑意正浓，还在纠结周末去哪儿解锁清凉趣味玩法？不用犹豫，专属南昌人的狂欢自驾之旅重磅来袭！8月15日，梅岭清凉一日自驾游正式招募，山水狂欢、鲜果采摘，一站式承包你的周末快乐，轻松解锁惬意时光。本次行程趣味满满，体验拉满。中午我们奔赴炎热天气必打卡的梅岭漂流景区，告别城市的闷热烦躁，沉浸式拥抱山野清凉。穿梭在梅岭青山绿水之间，乘着皮筏艇顺流而下，跌宕河道掀起层层浪花，水花四溅，清爽扑面，既有激流穿梭的刺激畅快，也有平缓湖面的悠闲惬意。山水风光尽收眼底，清风伴着水汽扑面而来，吹散所有燥热与生活压力。不管是闺蜜结伴、亲子遛娃，还是家庭出游、好友组队，都能尽情撒欢，享受最解压的山野狂欢。酣畅淋漓的漂流过后，下午开启甜蜜治愈的生态葡萄园采摘之旅。八月正是葡萄成熟上市的黄金时节，园内一串串饱满圆润的葡萄挂满枝头，紫黑透亮，果香四溢，满眼都是生机勃勃的美丽景致。全程可以沉浸式入园，自由采摘，亲手摘下每日新鲜，沉浸式体验田园采摘的乐趣。远离城市喧嚣，沉浸式亲近自然，拍照打卡氛围感直接拉满，大人小孩都能玩得尽兴，吃得开心。给大家划重点，本次一日自驾游性价比直接拉满，1.4米以下儿童仅需60元美元，1.4米及以上儿童和成人只需108元美元。超值价格，一站式畅玩、网红漂流、鲜果采摘两大特色项目。果园采摘费用另算，听友特惠价8元一斤，买五赠一。全程自主自驾，行程自由松弛，没有跟团的拘束赶路，节奏随心掌控，轻松舒适玩转周末。此刻风光正好，不负美丽时光。避开人潮扎堆，沉浸式感受梅岭的山水清凉与田园浪漫。名额有限，手慢无，抓紧时间咨询报名，锁定席位。8月15日，让我们自驾相约梅岭，玩水摘果，畅享清凉，解锁超治愈的完美周末。报名咨询加微信号98003001，报名抢位加微信98003001。

0: 确认过歌曲，你是对的频率。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IFM。中午的时光就该用来给精神做个 SPA。午间12点到14点，奉献经典音乐，搜罗全球趣闻，陪你经典放轻松。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无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2: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1: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3: 如果说啊，每个城市都拥有一条老街，那江西抚州必然就是文昌里了。文昌，文脉昌盛之意，光听名称啊，就知道这里有文人，有文化。这里是中国戏圣汤显祖的出生地，也曾经是临川老城最繁华的商业街区。佛教、道教和天主教在这里和谐共处。改造后的文昌里既保留了古风古韵与福州特色，又增添了现代元素与实用价值。来这里，或许你就能读懂福州。这里有万寿宫戏曲博物馆、正觉古寺，还有西洋哥特式建筑圣若瑟大教堂。竹编、木雕等传统手工艺在文昌里都还至今保留着。夜幕降临才是文昌里最热闹的时候，大型实景演出《寻梦牡丹亭》不定期上演，沉浸式体验下这场千古绝恋，梦里、戏里、文昌里。这个历史文化街区业态丰富，吃喝玩乐够，样样都不缺。比乌镇安静，没有庄周商业，这里啊才是我们该来看一看的地方。喜欢我的记得点个关注哦。

0: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1: FM 九七四，
2: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iFM。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给我一段时光，
1: 还你一次
0: 最美的回忆。
2: Let's go。被动的缘分不可靠，喜欢的音乐要自己挑。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
3: FM 974。
4: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974，旅游气象站。
5: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南昌终于转雷阵雨，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9度，北风3到5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雨，终于转雷阵雨，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0度。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3: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
0: 好音乐不打折，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2: 民谣有三：爱情、理想、远方。听者有三：记忆、经历、回忆。爱听民谣，在这里慢下来，听你的故事。
0: 听你的故事。普阿山，我出生的夏天。我们每个人对自己出生的那一刻都充满好奇。普阿山在这首歌里为我们描述了这样一个由大人们的讲述拼凑而成，只存在于幻想中的完美夏天。前奏里轻快的竖笛一响，童年的画面瞬间就被拉到眼前。当现实让你疲惫时，不妨戴上耳机，回到这个万事如意的夏天。

0: 我有酒。
1: 哼，我有故事。
2: 正好我有民谣。
3: 爱 FM 九七四，爱听民谣。

0: 北海道为什么被称作东方的普罗旺斯？日本北海道的富良野被誉为东方的普罗旺斯，每年六月下旬到八月上旬，山坡和平原化为紫色花海，空气中弥漫着特殊的幽香，为生活条件严酷的北国大地彩绘出亮丽的颜色，吸引国内外游客蜂拥而来。每到薰衣草盛开的时节，赏花名目众多，并开设各种薰衣草观光路线和旅游点，举办各种相关活动，令北海道的夏天几乎要与紫色的浪漫画上等号。蓝天白云，大片绿色丘陵地，更衬托出紫色薰衣草浓郁浪漫的田野风光。除了一片紫色大地，还有占据整个山丘的满天星，一大片盛开的向日葵花田，以及波斯菊、郁金香等，构成一张深浅交错的彩色花毯。
1: FM 九七四，
2: 时光易逝，经典永伴，放慢步伐，打开耳朵，下午14点至17点，和我一起听见好时光，听见此刻时光。

0: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1: FM 974，
2: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3: 请问有关东煮吗？
2: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3: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2: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3: 那你们有什么？
4: 我们只有每小时11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974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4: 好的，先生，锁定 iFM 974，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iFM

暑假八月，暑意正浓，还在纠结周末去哪儿解锁清凉趣味玩法？不用犹豫，专属南昌人的狂欢自驾之旅重磅来袭！8月15日，梅岭清凉一日自驾游正式招募，山水狂欢、鲜果采摘，一站式承包你的周末快乐，轻松解锁惬意时光。本次行程趣味满满，体验拉满。中午我们奔赴炎热天气必打卡的梅岭漂流景区，告别城市的闷热烦躁，沉浸式拥抱山野清凉。穿梭在梅岭青山绿水之间，乘着皮筏艇顺流而下，跌宕河道掀起层层浪花，水花四溅，清爽扑面，既有激流穿梭的刺激畅快，也有平缓湖面的悠闲惬意。山水风光尽收眼底，清风伴着水汽扑面而来，吹散所有燥热与生活压力。不管是闺蜜结伴亲子遛娃，还是家庭出游好友组队，都能尽情撒欢，享受最解压的山野狂欢。酣畅淋漓的漂流过后，下午开启甜蜜治愈的生态葡萄园采摘之旅。八月正是葡萄成熟上市的黄金时节。

园内一串串饱满圆润的葡萄挂满枝头，紫黑透亮，果香四溢，满眼都是生机勃勃的美丽景致。全程可以沉浸式入园，自由采摘，亲手摘下每日新鲜，沉浸式体验田园采摘的乐趣。远离城市喧嚣，沉浸式亲近自然，拍照打卡氛围感直接拉满，大人小孩都能玩得尽兴，吃得开心。给大家划重点，本次一日自驾游性价比直接拉满，1.4米以下儿童仅是60元每人，1.4米及以上儿童和成人只需108元每人，超值价格一站市场玩，网红漂流，鲜果采摘两大特色项目。果园采摘费用另算，听友特惠价8元一斤，买五赠一，全程自主自驾，行程自由松弛，没有跟团的拘束赶路，节奏随心掌控，轻松舒适玩转周末。此刻风光正好，无负美丽时光。避开人潮扎堆，沉浸式感受梅岭的山水清凉与田园浪漫。名额有限，手慢无，抓紧时间咨询报名，锁定席位。8月15日，让我们自驾相约梅岭，玩水摘果，畅享清凉，解锁超治愈的完美周末。报名咨询加微信号98003001，报名抢位加微信98003001。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九七四，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FM 九七四，
4: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5: 繁华的上海，
4: 热情的巴西，
5: 浪漫的土耳其，
4: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5: 去啊，
4: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6: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7: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iFM

0: 清晨，忙着赶上班的第一班地铁，深夜苦追回家的最后一趟公交，忙着赶稿、赶工、赶进度，大半的光阴都在赶时间。是时候让时间慢下来，在繁忙中稍息片刻，让灵魂跟上你的脚步，看一本好书，品一盅清茶，享受简单的快乐，感受生活的从容。
1: 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FM 环球吸引力。芬兰位于欧洲北部，其中内陆水域面积占全国面积的10%，有千湖之国的称号。说到芬兰，不得不提的就是拉普兰省的省会罗瓦涅米。这里是世界上唯一设在北极圈上的省会，世界著名的圣诞老人村也在这里，每年都有源源不断的游客从世界各地涌向这里，只是为了一睹圣诞老人的风采。你可以在圣诞老人村的礼品店购买各种带有芬兰特色的礼品，还可以得到一张独一无二的跨越北极圈的证书。
1: FM 974环球吸引力，
2: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974更见精彩。FM 974热度新闻，
3: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接下来我们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中新网消息，近日国内首个预防急性高原病的新药获批上市，该药物主要面向进藏高海拔地区出行的人群，可以帮助降低高原反应发病风险。以往前往高原游客只能依靠传统方式预防，这款新药填补国内相关药物空白，为暑期进藏旅游科考务工人员增加医学防护手段，也将助力高原地区文旅出行安全保障。近日，安徽一名青春期男孩一年长高20厘米，后背长出大片生长纹，妈妈既欣慰又担忧。医生介绍，青春期高峰每年长高8到12厘米属于正常，少数营养充足孩子短期可达15到20厘米。如果并非青春期，却出现飞速长高，或是伴随头痛、视力异常、发育异常，就要及时就医排查内分泌疾病。以上是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时光易逝，经典永伴，放慢步伐，打开耳朵，下午14点至17点，和我一起听见好时光，听见此刻时光。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九七四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暑假八月，暑意正浓，还在纠结周末去哪儿解锁清凉趣味玩法？不用犹豫，专属南昌人的狂欢自驾之旅重磅来袭！8月15日，梅岭清凉一日自驾游正式招募，山水狂欢、鲜果采摘，一站式承包你的周末快乐，轻松解锁惬意时光。本次行程趣味满满，体验拉满。中午我们奔赴炎热天气必打卡的梅岭漂流景区，告别城市的闷热烦躁，沉浸式拥抱山野清凉。穿梭在梅岭青山绿水之间，乘着皮筏艇顺流而下，跌宕河道掀起层层浪花，水花四溅，清爽扑面，既有激流穿梭的刺激畅快，也有平缓湖面的悠闲惬意。山水风光尽收眼底，清风伴着水汽扑面而来，吹散所有燥热与生活压力。不管是闺蜜结伴、亲子遛娃，还是家庭出游、好友组队，都能尽情撒欢，享受最解压的山野狂欢。酣畅淋漓的漂流过后，下午开启甜蜜治愈的生态葡萄园采摘之旅。八月正是葡萄成熟上市的黄金时节，园内一串串饱满圆润的葡萄挂满枝头，紫黑透亮，果香四溢，满眼都是生机勃勃的美丽景致。全程可以沉浸式入园，自由采摘，亲手摘下每日新鲜，沉浸式体验田园采摘的乐趣。远离城市喧嚣，沉浸式亲近自然，拍照打卡氛围感直接拉满，大人小孩都能玩得尽兴，吃得开心。给大家画重点，本次一日自驾游性价比直接拉满，1.4米以下儿童仅需60元每人，1.4米及以上儿童和成人只需108元每人，超值价格一站市场玩、网红漂流、鲜果采摘两大特色项目。果园采摘费用另算，听友特惠价8元一斤，买五赠一，全程自主自驾，行程自由松弛，没有跟团的拘束赶路，节奏随心掌控，轻松舒适玩转周末。此刻风光正好，不负美丽时光。避开人潮扎堆，沉浸式感受梅岭的山水清凉与田园浪漫。名额有限，手慢无，抓紧时间咨询报名，锁定席位。8月15日，让我们自驾相约梅岭，玩水摘果，畅享清凉，解锁超治愈的完美周末。报名咨询加微信号98003001，报名抢位加微信98003001。

0: 做一个水手，游遍世界每一个港口。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2: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3: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南昌中雨转雷阵雨，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9度，北风3到5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雨，中雨转雷阵雨，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0度。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

0: 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1: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2: A sigh is just a sigh。
0: 锁定收听 IFM974， 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3: FM974， 很多情侣都说最喜欢一起旅行。
4: 我最讨厌吃咖喱，但他喜欢泰国，于是我就陪他在泰国住了半个月。
3: 他喜欢看音乐节，我就四处陪他去，一路上我陪他听摇滚，他陪我听民谣，完美。人生最美好的时光都在路上，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节周末去哪儿解锁清凉趣味玩法，不用犹豫，专属南昌人的狂欢自驾之旅重磅来袭！8月15日，梅岭清凉一日自驾游正式招募，山水狂欢、鲜果采摘，一站式承包你的周末快乐，轻松解锁惬意时光。本次行程趣味满满，体验拉满。中午我们奔赴炎热天气必打卡的梅岭漂流景区，告别城市的闷热烦躁，沉浸式拥抱山野清凉。穿梭在梅岭青山绿水之间，乘着皮筏艇顺流而下，跌宕河道掀起层层浪花，水花四溅，清爽扑面，既有激流穿梭的刺激畅快，也有平缓湖面的悠闲惬意。山水风光尽收眼底，清风伴着水汽扑面而来，吹散所有燥热与生活压力。不管是闺蜜结伴、亲子遛娃，还是家庭出游、好友组队，都能尽情撒欢，享受最解压的山野狂欢。酣畅淋漓的漂流过后，下午开启甜蜜治愈的生态葡萄园采摘之旅。8月正是葡萄成熟上市的黄金时节，园内一串串饱满圆润的葡萄挂满枝头，紫黑透亮，果香四溢，满眼都是生机勃勃的美丽景致。全程可以沉浸式入园，自由采摘，亲手摘下每月新鲜，沉浸式体验田园采摘的乐趣。远离城市喧嚣，沉浸式亲近自然，拍照打卡氛围感直接拉满，大人小孩都能玩得尽兴，吃得开心。给大家划重点，本次一日自驾游性价比直接拉满，1.4米以下儿童仅是60元每人，1.4米及以上儿童和成人只需108元每人，超值价格一站市场玩、网红漂流、鲜果采摘两大特色项目。果园采摘费用另算，听友特惠价8元一斤，买五赠一，全程自主自驾，行程自由松弛，没有跟团的拘束赶路，节奏随心掌控，轻松舒适玩转周末。此刻风光正好，不负美丽时光。避开人潮扎堆，沉浸式感受梅岭的山水清凉与田园浪漫。名额有限，手慢无，抓紧时间咨询报名，锁定席位。8月15日，让我们自驾相约梅岭，玩水摘果，畅享清凉，解锁超治愈的完美周末。报名咨询加微信号98003001，报名抢位加微信98003001。

0: 旅程与音乐相伴，心情像一条开口向上的抛物线。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2: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南昌终于转雷阵雨，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9度，北风3到5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雨，终于转雷阵雨，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0度。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

IFM 9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IFM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FM 974。

暑假八月，暑意正浓，还在纠结周末去哪儿解锁清凉趣味玩法？不用犹豫，专属南昌人的狂欢自驾之旅重磅来袭！8月15日，梅岭清凉一日自驾游正式招募，山水狂欢，鲜果采摘，一站式承包你的周末快乐，轻松解锁惬意时光。本次行程趣味满满，体验拉满。中午我们奔赴炎热天气必打卡的梅岭漂流景区，告别城市的闷热烦躁，沉浸式拥抱山野清凉。穿梭在梅岭青山绿水之间，乘着皮筏艇顺流而下，跌宕河道掀起层层浪花，水花四溅，清爽扑面，既有激流穿梭的刺激畅快，也有平缓湖面的悠闲惬意，山水风光尽收眼底，清风伴着水汽扑面而来，吹散所有燥热与生活压力。不管是闺蜜结伴亲子遛娃，还是家庭出游好友组队，都能尽情撒欢，享受最解压的山野狂欢。酣畅淋漓的漂流过后，下午开启甜蜜治愈的生态葡萄园采摘之旅。八月正是葡萄成熟上市的黄金时节，园内一串串饱满圆润的葡萄挂满枝头，紫黑透亮，果香四溢，满眼都是生机勃勃的美丽景致。全程可以沉浸式入园，自由采摘，亲手摘下每月新鲜，沉浸式体验田园采摘的乐趣，远离城市喧嚣，沉浸式亲近自然，拍照打卡氛围感直接拉满，大人小孩都能玩得尽兴，吃得开心。给大家划重点，本次一日自驾游性价比直接拉满，1.4米以下儿童仅需60元每人，1.4米及以上儿童和成人只需108元每人，超值价格一站式畅玩网红漂流、鲜果采摘两大特色项目，果园采摘费用另算，听友特惠价8元一斤，买五赠一，全程自主自驾，行程自由松弛，没有跟团的拘束赶路，节奏随心掌控，轻松舒适玩转周末。此刻风光正好，不负美丽时光，避开人潮扎堆，沉浸式感受梅岭的山水清凉与田园浪漫。名额有限，手慢无，抓紧时间咨询报名，锁定席位。8月15日，让我们自驾相约梅岭，玩水摘果，畅享清凉，解锁超治愈的完美周末。报名咨询加微信号9800301，报名抢位加微信9800301。

梦里能到达的地方，终有一天脚步也能到达。什么时候出发都不晚。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喜欢随心所欲，
1: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IFM 九七四，
2: IFM 九七四，
0: 陪你放肆玩乐。
3: FM 九七四。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 ，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下班万万岁，我是肖迪，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于昨天17时30分前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登陆玉环后，白海豚的中心于昨天的18时40分前后，在温州乐清市翁阳街道沿海二次登陆。那么据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胡啸的解读，白海豚和巴威相比，两者有类似之处，比如白海豚登陆地点和巴威一样啊，都是玉环的坎门街道，十分巧合。此外呢，二者还都会深入内陆，给北方制造强降雨天气。从雨量、大风以及影响的持续时间来看，白海豚会更长更强，影响范围也更广。相较于一般台风，白海豚有三个不寻常的特征：登陆前的移动路径呢超过6000公里，生命史是普通台风生命史的3倍以上，创造了登陆我国台风生成点最东的记录。今天强降雨将会波及山东、河南、湖北、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等地，明天河北、

0: 南部、河南、山东、湖北等地会成为降雨的核心区域，后天强降雨会波及京津冀地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热度新闻的全部内容，有热度的新闻资讯早知道，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全网关注热度新闻账号。北京时间的5:07，下班万万岁，精彩开始。
1: 老板万岁，顾客万岁 ，No！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只想高呼一声下班万岁。晚上17:00-19:00，用吐槽给你下班路上加点料。
2: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3: 早就守候打卡机房，只待下班钟声敲响，忘掉工作中的烦恼，回家路上都请让一让让一让，一位下班万万岁。
4: Shine bright like a diamond.

0: 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
1: 风车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下班万万岁，我是肖迪。好，来关注到一组资讯。为防御今年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带来的风雨浪影响，福建各地各部门啊部署防范措施，组织转移避险，做好应对工作。据福建省防汛办统计，截至8月10号的早上7点，福建省共下沉干部5.1万人次，转移海上、陆上危险区域人员16.79万人。那么，据中央气象台消息，8月10号。9点，台风白海豚的中心呢位于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9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那么气象专家也是提醒广大群众，当前正值暑期，旅游出行人员增多，务必远离涉山涉水危险区域，密切关注最新气象预报预警信息，尽量避开风雨时段外出。北京时间的5点22分，继续陪你听到歌曲，是来自王二浪的《往后余生》。

0: 带上音乐，去搜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2: 爱音乐，爱生活，爱旅行 ，IFM 九七四。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九七四，
0: 被动的缘分不可靠，喜欢的音乐要自己挑。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2: FM 九七四。
3: One, two, three, four.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 ，iA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下班万万岁，我是肖迪，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昨天，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酒类价格同比下降3%，环比下降0.2%。一至七月，食品酒、烟酒以及在外餐饮这个类的价格呢，是同比下降了0.2%，酒类价格呢，同比下降2.7%。该数据反映酒水行业仍处在去库存周期，终端以价换量，竞争激烈，消费需求偏弱，行业调整压力仍在持续。再来关注到上周，也就是8月3号到8月9号，全球 AI 大模型总调用量为69万亿 token， 环比增长21.48%。其中呢，上榜的 AI 大模型中，中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达34.25万亿 token， 环比增长21.76%。同期，美国 AI 大模型的周调用量为9.17万亿 token， 环比增长109.36%啊。中国大模型周调用量连续15周超过美国，稳居全球首位。那么上周呢，全球调用量排名前四的均为中国 AI 大模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热度新闻的全部内容，有热度的新闻资讯早知道，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全网关注热度新闻账号。北京时间的6:06，下班万万岁，精彩继续。
2: 老板万岁，顾客万岁 ，No，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只想高呼一声下班万岁。晚上17点到19点，用吐槽给你下班路上加点料。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4: 早就守候打卡机旁，只待下班钟声敲响，忘掉工作中的烦恼，回家路上都请让一让，让一让，因为

0: 好音乐不打折，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2: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0: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3: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下班万万岁。这时间段的旅游气象站，再关注一下南昌的天气变化情况啊。南昌现在的室外实时温度是25度，今天呢刮的是北风4级。当然这台风过境，大家也是注意安全。明天呢将会是雷阵雨转阴，25到31度。周三周四两天是多云的天气。北京时间的6点31分，继续留在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的自驾游的活动了。8月15号，梅岭清凉一日自驾游正式招募，山水狂欢加鲜果采摘，一站式承包你的周末快乐。那我们呢，中午会去奔赴炎热天气必打卡的梅岭漂流景区，告别城市的闷热烦躁。酣畅淋漓的漂流过后，下午就开启甜蜜治愈的生态葡萄园采摘之旅。八月也是葡萄成熟上市的黄金时节啊。那么给大家画下重点，本次一日自驾游的性价比呢非常高，1米4以下儿童只需要60块钱每个人，1米4以上儿童和成人只需要108元每人，超值价格。一站式畅玩网红漂流加鲜果采摘两大特色项目，果园采摘费是另外算的啊。然后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特惠价是8块钱一斤，买5赠1，全程自主自驾，行程自由松弛，没有跟团的拘束赶路，行程节奏自己来掌控。如果说感兴趣的话呢，8月15号，让我们相约自驾在梅岭玩水摘果，畅享清凉。大家如果说想要报名的话，可以添加微信号98003019800301啊，这个是微信号，直接添加就可以了。

手时内疚的你一转脸，为日后不想有什么牵连。当我工作睡觉祷告于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1: FM 974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
1: 还你一次
0: 最美的回忆。
2: 仿佛是一种约定，任何东西都会有日期限制。凤梨罐头会过期，衣服包包会过时，但有一种特别的存在，它打破时空束缚，就像时尚有黑白配，音乐有莫扎特，经典永不过期。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FM 九七四。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 ，iAP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下班万万岁，我是肖迪，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记者从水利部和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8月10号，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00亿立方米，其中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800.5亿立方米，东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9.5亿立方米。

0: 再来关注到济南消费者无需再领取补贴资格，重庆将电动自行车纳入补贴范围，西安二手车也可享受补贴。记者注意到，近期不少地方正基于自身特色进一步完善汽车消费补贴政策。业内专家表示，目前国内汽车消费市场仍然有较大的政策发挥空间，通过简化申报流程、加码补贴资金、扩大补贴范围等方式，各地有望进一步释放汽车消费潜力，刺激国内汽车市场回暖。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热度新闻的全部内容，有热度的新闻资讯早知道，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全网关注热度新闻账号。北京时间的7:04，下班万万岁，精彩继续。
1: 老板万岁，顾客万岁。 No，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只想高呼一声下班万万岁。晚上17:00-19:00，用吐槽给你下班路上加点料。
2: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3: 早就守候打卡机旁，只待下班钟声敲响，忘掉工作中的烦恼，回家路上都请
4: 让一让，让一让，
3: 一位
4: 一位，
3: 下班万万岁。

0: 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iFM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下班万岁。暑假八月，暑意正浓。如果说还在纠结周末去哪儿解锁清凉趣味的玩法呢，不用犹豫啊，专属南昌人的狂欢自驾之旅重磅来袭，8月15号梅岭清凉一日自驾游正式招募啦。很多朋友在夏天的时候一定会想要去干嘛，去玩水，对不对？那我们这次呢就是去山水狂欢，当然了还要有一点互动式的体验，就是咱们去采摘鲜果啊。行程其实很简单，中午我们就去打卡梅岭漂流景区。那梅岭漂流大家也非常的熟悉了，而且呢是非常安全的啊，亲子漂流。那么在酣畅淋漓的漂流过后呢，下午我们就开启甜蜜治愈的生态葡萄园的采摘之旅。这个时候正好是葡萄成熟上市的黄金时节啊，是非常非常漂亮的紫黑透亮的果香四溢的葡萄。给大家画下重点，这次一日自驾游的性价比非常的

好，1米4以下儿童只需要60块钱每个人，1米4以上的�儿童呢和成人呢只需要108元每人，是按照身高来计价。然后超值价格一站式，你可以畅玩网红漂流加上鲜果采摘两个项目。当然了，你采摘下来的这个葡萄另外算钱，但是如果你是我们的听友的话，特惠价8块钱一斤，买五赠一，全程自主自驾，行程自由松弛，没有那种跟团的拘束赶路的感觉哈。那么8月15号，让我们自驾相约梅岭，玩水摘果，畅享清凉。报名呢，大家可以添加这个微信号啊来咨询，9800301，直接添加微信号去报名就可以了啊。报名咨询9800301。北京时间的7:19，继续陪你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李荣浩《年少有为》。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希望你也能给繁忙的生活按下暂停键，哪怕只有一首歌的时间，也能够静静享受。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0: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2: 气象站，一起来刷新一下南昌的天气变化情况。南昌现在的室外实时温度是26度，今天晚上最低温度25度，北风2级。明天将会是雷阵雨转多云，25到31度。周三呢是有雷阵雨降落，26到33度。原本预计的未来几天可能是多云的天气呢，目前变成了是连续不断的雷雨天气，会一直持续到下周一。北京时间的7:29，继续陪你留在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来听到陈慧娴跳舞街。

0: FM 九七四，
1: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FM 九七四，
2: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3: 繁华的上海，
2: 热情的巴西，
3: 浪漫的土耳其，
2: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3: 去啊，
2: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4: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5: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iFM

0: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1: FM 九七四，
2: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3: 爱不是终点。
2: iFM 九七四，常伴你左右，
4: 常伴你左右。
1: FM 九七四。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还 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3: 请问有关东煮吗？
2: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3: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2: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3: 那你们有什么？
4: 我们只有每小时十一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九七四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4: 好的，先生，锁定 IFM 九七四，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1: IFM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九七四，
4: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九七四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FM 九七四。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M974 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974，
2: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974 的每一首歌。

0: 民谣有三，爱情、理想、远方。听者有三，记忆、经历、回忆。爱听民谣，在这里慢下来，听你的故事。
1: 陈文飞，大事。陈文飞的嗓音在这首歌里特别的慵懒治愈，像一个朋友在耳边低语。我们总在担心着什么，总在等待一个时机，总觉得有什么天大的事要发生。这首歌最动人的地方在于它的平凡与真实，它告诉我们，你的感受就是你宇宙里最重要的大事。

0: 我有酒。
1: 我有故事。
2: 正好我有民谣。
3: 爱 FM 九七四，爱听民谣。
4: FM 九七四，
5: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6: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5: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6: A size, just a size。
5: 锁定收听 iFM 九七四，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4: FM 九七四，
7: 镜头里定格的每一个幸福瞬间，电影里恰到好处的经典对白，旅行中从未见过的美丽风景，和歌曲中打动心灵的曲调旋律，都是我生活中的小幸福。趁阳光正好，微风不燥，跟随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看遍世界好风景。

0: FM 九七四，
1: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2: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1: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3: 我跟你们讲哦，老婆饼里没有老婆，珠宝街里更不卖珠宝。珠宝街不长，大概400多米。珠宝街原名是珠市街，是南昌市工具五金行业和日用五金行业的传统街道之一，但是和旧时滕王阁附近的珠市街名字同音，所以为了避免混淆，那珠市街早在1984年就更名为珠宝街。随着时代变迁，这里啊陆续开了很多小吃店，这几年来南昌旅游的人也越来越多，每天都有成群结队的年轻人在各个小商铺前面排队。老南昌人也纳闷了，这条老街啊怎么就突然火成这样了。
4: 我来告诉你，如果想尝尝南昌的老味道，必须要到珠宝街来尝一尝。
3: 据说这家店排队最多人的时候啊能够取到1300多号呢。各式各样的美食小店汇聚在一起，什么麻辣藕片、绿豆饼、粽子、白糖糕，还有好多好多。比起网红美食，这些传承了几代的小吃毫不逊色。如今的珠宝街成了南昌市独一无二的特色小吃街，

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0: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和您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1: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春光不必趁早，冬霜不会迟到。此时的音乐刚刚好，刚刚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被誉为墨西哥湾的钥匙。古巴岛库斯鳄鱼又被称为是加勒比海的绿色鳄鱼。古巴旅游资源非常丰富，几百个风景点像翡翠一样点缀在海岸线上，明媚的阳光、清澈的海水、白沙海滩等等自然风光，使得这个享有加勒比明珠美誉的岛国成为世界一流的旅游和疗养胜地。
1: FM 九七四环球吸引力。

0: IFM 9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IFM，
1: 总有一段回忆，让你念念不忘。
2: 风带着它走上最长的旅途。
3: 总有一首歌曲，让你轻轻哼唱。
4: 上海的街道，雪山在边上。
1: 回味经典，总能唱出最动人的美好岁月。
5: 月光把爱恋洒满了湖面。
3: 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跳进音乐国度，我们是自由的灵魂。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1: FM 974。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马来西亚怡保为什么也被称作山城？说到山城，我们首先会想到的是火辣的重庆。其实，在马来西亚的怡保也有山城之称。怡保是马来西亚霹雳州首府，工商业及交通中心，面积130平方千米。怡保因为当地盛产一种名叫怡保的有毒树木而得名。19世纪末，怡保随采锡业兴起，一直是马来西亚锡钛开采中心，有锡都之称，位于吉隆坡之北约200公里，是马来西亚仅次于吉隆坡、槟城、新山的第四大城市。因四周被岩石山岭环抱，怡保也有山城之称。
2: FM 974，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0: 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
1: 旅程与音乐相伴，心情像一条开口向上的抛物线。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0: FM 九七四。

0: 人生若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1: 爱音乐，
2: 爱生活，
1: 爱旅行
2: ，FM 九七四。
3: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4: 繁华的上海，
3: 热情的巴西，
4: 浪漫的土耳其，
3: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4: 去啊，
3: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5: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6: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7: iFM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九七四，
3: 在快速路享受驰骋的乐趣，在神经塔品味各色美食小吃，在摩天轮俯瞰一江两岸绚丽风光，在滕王阁聆听千年历史文化沉淀。想要旅行，未必去远方，细细品味身边的景致。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爱生活，爱音乐，爱旅行，爱旅行。FM 环球吸引力。
4: 好莱坞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市市区西北郊，是洛杉矶的邻近地区，也是世界闻名的电影城。好莱坞最重要的景点之一就是位于好莱坞大道上的中国戏院。中国戏院最吸引人的还是戏院前庭那173位明星所留下的足印。

0: 每一个到此一游的游客，不是忙着拍摄自己偶像的足印，就是把自己的手放在明星的手印上，好好对比一番。好莱坞的星光大道也是一定要去的地方。在这条星光大道上，有着2000多颗镶有好莱坞商会追敬名人姓名的星形奖章，以纪念他们对娱乐工业的贡献。
1: FM 974环球吸引力。

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屑努力却被人肯，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九七四，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九七四。

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早六点我们再会。

风吹麦浪，阵阵清香。风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2: 梦里能到达的地方，终有一天脚步也能到达。什么时候出发都不晚。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IFM，
1: 带上音乐，去搜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0: ，FM 九七四，
2: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3: 路上滴滴啪啪，广播嘻嘻哈哈，早高峰的上班路，元气组合第一时间为你加油打气。早上7点到9点，要你 morning 有精神。
4: 如果时光倒回到青葱岁月，那时的你在听什么歌？是刘德华的《冰雨》，
5: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4: 林俊杰的《江南》，还是孙燕姿的《遇见》？
6: 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7: ？IFM 974，只听经典不说话，用经典好歌陪你听全世界。
0: IFM，
8: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和你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9: 974哥，为什么？
7: 为什么说加州玻璃海滩其实是一片垃圾场？美国加州布拉格堡有一片玻璃海滩，整个海滩是由5颜6色的玻璃组成的，银色、绿色、蓝色、橙色，偶尔还有红色的玻璃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美不胜言。而这个地方曾经在当地充当了近20年的垃圾场。1950年到1967年间，这片最初属于一家木材公司的沙滩被当地居民用作一个垃圾场。在此之后，市政当局做出决定，指定位于内陆的一个垃圾场取代玻璃海滩，绝大多数较重的垃圾被运出沙滩，而遗留在沙滩上数吨的玻璃经过太平洋多年的冲刷，变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玻璃海滩。太平洋代替人类完成了最终的清理工作，将数吨碎玻璃逐渐冲刷成了漂亮的小圆石外形。目前玻璃海滩是 MacRitchie 州立公园的组成部分，已经成为了一个热门旅游景点，但出于对沙滩

0: 保护，游客是不允许带走沙滩上美丽的玻璃的。
1: FM 九七四，
2: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0: 七四 ，IFM。
1: 民谣有三：爱情、理想、远方。听者有三：记忆、经历、回忆。爱听民谣，在这里慢下来，听你的故事。
2: 本周爱听民谣，陈粒飞松。这首歌收录于他2023年发行的第八张个人原创专辑《防沉迷》。不同于陈粒以往的一些作品的浓烈和尖锐，飞松带给我们的是一种近乎禅意的松弛与宁静。雪变成火焰，雾变成怀念，现实与幻象交织，诗意又辽阔。

0: 我有酒。
1: 哼，我有故事。
2: 正好我有民谣。
3: 爱 FM 九七四，爱听民谣。
4: FM 九七四。

0: 被动的缘分不可靠，喜欢的音乐要自己挑。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

0: 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iA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接下来我们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七月下旬全国在田蔬菜面积1.06亿亩，产量2600多万吨，供应充足。今年中央本级安排基础研究预算1169.38亿元，比上年执行数增长16.3%。七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上涨态势温和。近日，国防部征兵办公室印发《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内容向社会公开，自公布之日起施行。中国地质调查局消息，目前我国地热资源供暖制冷规模已达16.5亿平方米，稳居世界首位。以上是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界。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路上滴滴啪啪，广播嘻嘻哈哈，早高峰的上班路，元气组合第一时间为你加油打气。早上7点到9点，要你 morning 有精神。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iFM 974。

飞时，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

好，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啊，我是关文。在最近啊，经常听到身边很多的同事朋友说一句话，哎呀，太闷热了，就感觉这个夏季啊，真的让人浑身都不舒坦。其实夏季我们也很需要吸氧啊。当然这种吸氧呢，不是说咱们每个人都插着鼻孔上来吸吸氧，而是我们要去旅行的地方一定能够滋养我们的。如果你错过了春季桃花盛开的林芝，你不要觉得遗憾，因为林芝的夏季呢号称叫做林海氧吧，雨季滋养了整片原始的林海，它的巨柏树林呢是郁郁葱葱的，尼安和雅尼湿地啊，它已经铺成了一个碧绿的草毯，还有漫山的野花在肆意的绽放。这些画面感的描述，你是不是感觉眼前就看到了此刻的林芝呢？确实啊，第一次进西藏的话，到林芝最好的就是不用害怕高反。在我们这次的西藏的行程当中呢，第四天直达五 A 级的景区巴松措，去看一看剩下的湖水，用一个物品来形容的话，它就真的很像翡翠。还有湖心的千年古寺藏着浪漫的连理桃树，如果有情侣或者是爱人一起去的话，一定是要拍照之后赶紧的发朋友圈或者发抖音啊。湖畔的山林当中呢，遍布了野生的松茸还有手掌参等等，随手一拍的话，就会有一种特别治愈的很清新的画面感。夏日的限定的美味也会在行程当中呢为你直接拉满的。抵达林芝当晚安排正宗的墨脱石锅鸡，这是每到西藏必吃的一样美食，很香，香气扑鼻啊！它的这种肉质呢，非常的细嫩。那在我们的旅途当中呢，全程安排的是宽松的2+1航空大巴，它会有火车慢慢的来抬升一下海拔。到了拉萨之后呢，会配备随车的钢瓶氧气，医生巡防，全程为大家保驾护航。介绍了吃住和玩，一站式配齐的西藏行程，全程也是零自费的，跟着走就好了。专属的秒杀价5580元，11天双卧长线啊，暑期呢多班连发，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来报名抢位，88306164，88306164，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关键词西藏，能够获取详细的行程连结。暑期呢到了，可能很多的家庭开始安排旅行，我建议啊，不要随意的去到自己不熟悉的地方，跟团游必然就会有跟团游的好处，比如说超高的性价比，5580元，11天全程零自费，咨询电话88306164。接下来继续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酷暑去哪玩？8月15日，南昌专属梅岭自驾一日游开始招募了。
1: 中午畅快梅岭漂流，激流戏水，驱散燥热；下午走进生态葡萄园和莲蓬园，现摘鲜甜葡萄或者脆甜莲蓬，氛围感十足。
0: 票价超实惠，1.4米以下60元每人，成人仅108元每人。葡萄采摘8元一斤，买五赠一。
1: 全程自驾，自由随性。想要报名咨询，添加微信9800301，锁定名额哦。

0: 是 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
1: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2: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南昌雷阵雨转阴，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东南风，微风，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多云，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人生若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1: 爱音乐，爱生活，爱旅行 ，FM 九七四。

0: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我是浩南，
1: 我是刘一。
0: 最近啊，我身边有好几个准备装修的朋友都在发愁哈，就怕遇不到这个靠谱的装修公司。
1: 那为什么这么怕呢？是踩过坑吗？
0: 那必须的啊！就像刚刚咱们看到的这个新闻啊，某家南昌的整装装修公司直接是关门失联了，有18户的业主预付的这个装修款全部都打水漂了。有的业主他交了13万啊，对方就只砌了一面墙，还有说交了27000的，干脆是一道工序都没开工啊，真的是白白的把钱拱手相送了。
1: 是的，那其实真的我们这样的花钱来说，简直比被大风刮走还要让人心痛啊。
0: 是啊，
1: 那其实像我们现在就是很多朋友觉得，哎呀，都是攒了很久的钱，才去打算这个装修安家，像这种事儿真的是太糟心了呀。
0: 而且你知道更恶劣的是什么吗？这家装修公司在跑路之前啊，还在催业主各种各样的交钱啊，收款。那第二天这个钱拿到了就失联了。真的啊，像咱们南昌的往年仅预付款装修相关的投诉就有4000多起啊，而且大多数都是这个装修企业跑路才导致这样的一个情况。
1: 是的，其实也看得出来，现在咱们这个普通业主想要踏踏实实的去装修，门槛实在是太高了。
0: 是的，这些无良企业特别多，但是咱们良心企业啊也是大大的有啊，像是咱们长期深耕本地

0: 的创意装饰，它针对这样的一些行业痛点啊，推出了一个叫做先装后付的新模式。
1: 哎，这个先装后付怎么听着有点耳熟呢？它具体是如何运作的？
0: 是不是听过先买后付啊？
1: 对的，
0: 在咱们的装修当中也是第一次采用到了这种先装后付的模式哈。像是咱们传统的装修呢，没有开工就要收取大部分的这个工程款，那业主交完钱之后呢，就会陷入到被动的状态。先装后付它就是按照施工的节点来进行结算，比如说水电完工了验收合格再付水电款项，瓦工铺砖合格查验才会再结算对应的费用，也就是说每一步验收通过了才会打款。
1: 是的，那说到了我们合格之后才会结款呢，万一施工质量不合格呢？
0: 哎，那创意装饰给到大家一个承诺了啊，不合格呢，创意装饰就会免费返工，而且整改达标之前拿不到该阶段的款项。所以说啊，我们的传统模式呢是咱们的业主去催促装修方做好施工，现在啊变成了装修公司来恳请我们验收，这个态度啊完全就是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啊。
1: 是的，完全就是两极反转来了。那其实的话，这样的资金主动权就算是彻底回到了咱们业主手中，也不需要天天在这个工期一拖再拖的时候担惊受怕了。
0: 嗯，是的啊，除此之外呢，还能够解决我们很多工期拖延呐、恶意增项，也是我们业主非常关心也是很担忧的一些问题。
1: 哎，那大家的话，如果说想要了解咱们的活动细则，直接拨打8820622288206222来咨询即可。那特别提醒大家哟，本次活动仅限20个名额，原价25000元的全屋软装礼包可享受专属的优惠，像是你常见的这个索菲亚金牌橱柜等等等等知名的建材均可以选购，而且咱们签约还赠送功夫女足的电影票哦。
0: 哎，这部电影最近真的是特别的火爆哈、那如果还没有看过的朋友，最近又正好想要装修，哎，那不是这个一举两得啊。
1: 是的，所以说我们现在其实大家的话可以行动起来了，因为毕竟啊，咱们的创意装饰不是小型的施工队，而是跟咱们本地的电视台有了10年的合作，真的这个品牌名声都是杠杠的。还有咱们台里首席的主播去担任品质监督官，全程进行监督施工质量，同时的话呢，可以根据住户的喜好个性化设计，摆脱咱们千篇一律的这个模板装修，而且咱们名额非常的一个稀缺，所以说大家如果有装修需求的，需要尽早预约哟。
0: 是的，赶紧来拨打到88206222888206222，先到先得哦。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九七四，
3: 盛夏酷暑去哪玩？8月15日，南昌专属梅岭自驾一日游开始招募了。
4: 中午畅快梅岭漂流，激流戏水，驱散燥热；下午走进生态葡萄园和莲蓬园，现摘鲜甜葡萄或者脆甜莲蓬，氛围感十足。
3: 票价超实惠，1.4米以下60元每人，成人仅108元每人。葡萄采摘8元一斤，买五赠一，
4: 全程自驾，自由随性。想要报名咨询，添加微信9800301，锁定名额哦。
5: 都市的快节奏生活，随时都要保持精致。
6: 乡间的悠悠小调，有木吉他和油菜花的味道。
5: 我的音乐紧跟我的步伐，
6: 我的音乐常伴我的身边。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5: 无论身处何处，都有我自己的节奏。
2: FM 九七四。